0: 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1: Hello， 大家好啊！上昼时间10:05，欢迎大家嚟到系 Live FM 905，我系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由呢个时候开始，直到上昼嘅11:00，我哋都会喺呢个频率、呢个频道同大家分享经典嘅中文金曲，宝藏好音乐。

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为你送上是这首难忘的金曲，来自陈晓东《感觉瞬间》。系咯，即系人生当中咧，总系有啲嘅时间咧，有啲嘅瞬间咧，感觉系特别嘅深刻嘅。系啦，嗱，今日咧嘅节目上边咧，将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喺最近呢个香港乐坛嘅演唱会上边一个好难忘嘅瞬间嘅，就讲紧跟住落嚟呢位嘅女歌手佢嘅演唱会。喺上个月底啊，5月30日。张德兰在香港的红磡演唱会，相识也是缘分的演唱会。

相识也是缘分，他是张德林。剛才我們說起，就是在上個月底5月30號晚上，在香港的紅磡體育館，66歲的張德蘭在他入行整整60年的特別的里程碑的時候，就是舉辦了這次相識也是緣分的紀念的演唱會。在這次的演唱會上可以說就是驚喜連連，有很多嘉賓就悉數登場，特別就是在 Encore 的時候，就是劉德華的出現更加就是說成為了一個感动的时刻的。不过讲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还对张德兰有深刻的印象呢，可以说就是很值得跟大家去回顾下他的音乐历程的。其实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活跃在香港的乐坛的。他三次是拿到是十大中文金曲奖，还有很多张的专辑是获得是白金唱片的。他的声音是特别的纯正，演唱风格是非常之细腻的。咁佢1960年出生喺香港咧，佢本名叫做张元远嘅。其实佢真系可以讲话一个童星嘅出身啦。喺1970年嘅时候咧，亦即系佢十岁嘅时候咧，就加入咗呢个 TVB 嘅。当时咧就系只系担任一啲电视剧啊或者卡通片嘅配音嘅。佢重大嘅呢个演艺生涯嘅转折点咧，系去到1975年啊。15岁嘅佢，哇！即系绝对系一个童星嚟嘅。佢同呢个沈殿霞啦、汪亚姐啦、黄爱明咧，系组成咗咧就系所谓嘅四朵金花嘅组合，喺呢个综艺节目《欢乐今宵》当中演出，并且系推出咗同名嘅唱片嘅。咁呢张唱片咧，或者讲系呢个嘅组合四朵金花咧，系被誉为咧当时咧应该讲话成个香港乐坛啊。香港女团即系女子组合嘅初型嚟嘅，最经典嘅组合。咁当时张德兰咧系年纪最细嘅，咁啊主要负责咧就系高音嘅声部啦。咁然之后去到1978年咧，佢开始啊推出佢个人嘅专辑啦。咁凭藉住歌曲咧就系《愿君心寄取》，系获得咗第一届吓，记住系第一届香港中文十大金曲奖嘅。咁1979年咧，仲有咧就系譬如《茫茫路》啦，1979年嘅《网中人》啦，1983年特别记住啦，就为呢个电视剧《神雕侠侣》演唱嘅《何日再相见》咧，同埋《情义两心坚》啊呢首歌咧，系获得咗系第三次嘅佢嘅十大中文金曲奖嘅。咁可以讲话佢好多代表作咧，都系同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有关嘅。剛才我們說開，就是在他的60周年入行演唱會上的特別嘉賓，他的出現可以說成為感動的時刻。為什麼他出現是特別有很值得是感觸的一瞬間呢？聽完他唱這首歌之後，跟你一起分享。

刘德华情义两心坚。呢首歌实在要值得讲讲，因为呢首歌咧对于刘德华嚟讲咧系可以讲话系意义非常之重大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将呢个时间咧就拨翻到1984年啊，1984年当时嘅刘德华华仔咧，佢系凭藉住83年版嘅《神雕侠侣》当中咧就系杨过啊呢个角色咧就站露头角啦。咁虽然咧佢演戏非常之得啦，而且当时已经系无线嘅五虎将之一啦。咁但系对于歌坛上边嚟讲咧，佢绝对系仲系初出茅庐嘅。咁但系喺有一次嘅 TVB 嘅晚会上边咧，当时头先我讲过，已经系香港乐坛独当一面嘅一姐嘅女歌手张德兰咧。在这个晚会上面他极力邀请在台下的刘德华华仔，他说不如你上台演唱《神雕侠侣》里面那首插曲，刚才他唱的这首《情义 两心坚》啦，这样。但是当时的 Andy 华仔呢，他是非常之紧张的，哇冇点我名上去唱歌，因为我唱歌现场即系麻麻地的，当时佢系拒绝嘅，话唔得噶，真系唔得噶，我唱 live 真系唔得嘅，即系做戏得啫咁样。但系喺当时嘅晚会上边咧，就系、是有啲尴尬咧，咁但系咧就被呢、这个张德兰点名，再加埋呢个司仪何守信嘅系咁掹住咁样扯住咁样鼓励，咁啊硬住头皮。好唔情愿就演唱咗佢喺歌唱舞台上边嘅《处女秀》，就系唱咗呢一首《情义两心坚》。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喺上个月底嘅张德兰60周年嘅香港红磡演唱会上边，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嘅刘德华，哇！上台唱翻呢首歌嘅时候。你话，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跨世纪嘅友谊嚟嘅，更加就系真系好似系一个40几年嘅音乐之约啊！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个晚会当刘德华唱翻呢首《情义两心坚》嘅时候咧，真系一个好奇妙嘅人生交集啊！好啦，听完 Andy 嘅版本之后，听翻张德兰嘅原装正版。

绝对绝对是一首经典顾家辉的作曲，1984年的作品来的。在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可以说这首歌的歌名起得非常好，情义两心坚。咁啊，呢首歌代表住1984年咧，啊，佢同刘德华结下嘅音乐嘅缘分。作为一个前辈，当时咧就提携呢个后辈嘅刘德华，可以讲话呢首歌亦都系见证咗40几年咧风雨同舟嘅乐坛嘅情谊，真系情义两心坚吓。咁讲翻转头咧，就系、是。真系非常之难得，香港嘅乐迷真系非常之有福啊！可以睇到张德兰嘅60周年嘅纪念演唱会，我都谂翻咧，系喺当时年轻嘅时候，我第一次接触香港乐坛，我印象当中嘅认识嘅第一位嘅女歌手就系张德兰，佢嘅声音嗰种嘅纯正咧，同埋。好优美嘅歌声咧，确实系另一个每一个嘅年轻嘅朋友留下咗好深嘅印象。咁最后我想再听多一首，因为呢首歌咧，我系印象非常非常之深刻嘅，我觉得好多听众朋友亦都会好熟悉嘅《网中人》。

时间嚟到上昼嘅10:36，提醒你继续听紧系 Live FM， 逢星期四嘅上昼时间10:00-11:00，一首歌一个故事。我系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喺呢个嘅悉尼同你系现场直播嘅。头先我哋听过系咯国语嘅金曲，因为之前听咗半个小时系粤语嘅金曲，而家嚟到系00年代嘅国语金曲。分开旅行嚟自刘若英同埋王立行嘅演绎，系咁啊嚟紧系呢个 long weekend， 咁大家会唔会有呢个旅行嘅计划咧？

记唔记得佢啊？佢系 Alpha 萧亚轩带嚟呢首《幸福的地图》，多谢大家吓，即系唔需要地图揾到我哋呢个地方系 Live FM 905，我哋嘅电台咧系覆盖呢个 Palmata、Cumberland 同埋 Hills Area。

Sammy 郑秀文呢首《上一次流泪》。最近咧，我听翻呢张咧系2004年嘅唱片，唱片嘅标题叫做《Becoming Sammy》。我真系发觉呢张唱片咧系当时嘅Sammy 郑秀文啦，同埋幕后嘅制作班底，譬如话头先呢一首歌嘅作曲嘅陈辉阳啦，填词嘅林夕，我觉得都系幕后嘅创作人同埋幕前嘅歌者嘅，系佢哋音乐嘅创作或者演绎或者系成个状态嘅人生嘅一个巅峰或者高光嘅时刻。每一首嘅作曲咧，每一首嘅作词咧，每一个嘅演唱咧，都系非常非常之精彩。似乎今时今日已经好难佢哋咧都达到呢种嘅高度吓。咁啊，听翻呢张唱片嘅时候啦，我发觉除咗有呢首

令到我每次听嘅时候都会有一种系深深有一种系黯然嘅感觉嘅。上一次流泪嘅呢首嘅佳作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作品，比如我觉得呢一首亦都系《沧海遗珠》嚟嘅。歌名叫做《更加爱你》。

来自郑秀文这首《更加爱你》。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入面的息事风的片段，他们息事风的片段是sample 了一首经典的英文情歌 Longer 天长地久。这首歌唱的内容是关于经历了爱情的弯路好似最终都是找到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所以唱出这首《更加爱你》，然之后呢他加入了天长地久的息事风，是不是对那种爱情希望天长地久定了的了，继续行下去那种的信心呢？今天节目分享了的音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呢？可惜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四，记住上到时间10点到11点，一首歌一个故事，我们再次分享更多的宝藏好音乐。